多玛尼乖放甘哈普棍哈黑哈桑乃甘哈哈巴多在冰棍黑桑黑干并几个丢出万里冰蝶嘎温厚的动骂阳亮讲骂绿暖水拿哈塔巴波黑孙出万大家奔把一口哈金安妮过不黑哪哼套吞宿舍外在

0: ขอบคุณกับไอ้นัวผู้นอนนี่ได้ลังนามันควันมึงนี่ก็พันตองก่อนนานแต่จังช่วยตันไอ้เจี๋ยได้ลังนามันควันมึงนี่เนาะฟังตันมาใส่ไปครุมกะ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云南省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中老铁路跨境货物运输突破2000万吨云南上榜毕业旅游热门目的地西双版纳南药园焕新升级红河县推动防汛避险知识到户到人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30%外交部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0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连日来云南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港澳台侨各界代表人士通过集中收看大会直播深入开展研讨交流等方式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省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界别优势和岗位职能精准建言

务实履职，以工作实际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携手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7月8日，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昆明召开，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

0: 突破。记者7月8日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7月8日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 2.3 万列。记者从云南省商务厅获悉，自2026年7月起，云南省商务厅在现有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品类基础上新增9类补贴产品，并同步开放商户增补报名通道。此次新增产品分为两个渠道实施，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渠道新增智能门锁、智能影音、智能扫地机器人、无人机、数码相机5类。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渠道新增吸油烟机、家用燃气灶、洗碗机、净水器4类。随着高考、中考的结束，2026年毕业旅行季迎来高峰，作为暑期热门旅游目的地，云南毕业旅行游客持续攀升。来自美团的数据显示，今年毕业旅行前10热门城市为上海、成都、北京、昆明、重庆、广州、杭州、深圳、三亚和乌鲁木齐。景区方面，水上乐园和主题乐园成为毕业生出行的首选景点。近日，西双版纳南药园 4A 级景区正式售票开放。西双版纳南药园始建于1959年，隶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云南分所，是国内唯一扎根热带雨林的国家级药用植物专类园，保存着1500余种南药和傣药植物资源及科研、科普、文旅于一体。2009年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10年认定为国家级大学生野外实践基地，2023年成为全国中小学生校外研学实践教育基地，2024年被评为 4A 级景区。进入汛期以来，红河州红河县把思想防汛摆在首位，依托线上加线下联动宣传矩阵，让防汛避险知识走进各家各户，深入田间地头。每天各村寨的村村响应急广播准时响起，用哈尼语播报的预警信息和转移路线，让村民听得明白，心里踏实。截至目前，全县已开展防汛应急演练801场次，参与群众达8.5万余人次。7月5日，2026中国丽江松茸美食文化季启幕。本次活动将整合山林避暑、菌鲜美食、产销流通、民俗体验等内容，陆续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为期3个月的丽江寻菌季沉浸式体验活动，将带领游客走进漆河、泰安山林，领略山野食菌之趣。国内新闻，记者从7月7日获悉，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记者8日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文化和旅游部8日在青海省海北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热点需求举办超3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国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8日表示，美伊重燃战火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军事手段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呼吁美伊双方落实好已经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避免诉诸武力。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8日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当地时间7月8日，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军方正在对伊朗发动最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已开始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有消息称，本轮打击预计将比7日实施的打击规模更大。地时间7月8日，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韦拉亚提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方此前已警告地区不是小国进行政治赌博的场所。他表示，伊方多次证明任何冒险行为都将遭到立即回应。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8日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全国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5346家，同比增长7%，连续5年同比增加，时隔12年再次超过5000家。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7月8日， 云南省开局起步。

0: 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举行，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专场。未来五年，云南将牢牢把握面向南亚、东南亚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机遇，深入实施数据要素城和人工智能加两大行动，致力打造数字应用大省。请听报道。
1: 十四五时期，云南 5G 基站规模、光缆线路长度位居全国第一方阵，融信服平台、省能源大数据中心建设成效走在全国前列，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数字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昆明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获批建设，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时期，全省将以数智赋能高质量发展、赋能高效能治理、赋能高品质生活、赋能高水平开放和赋能高可靠安全，深入推进数字云南建设。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云南省数据局局长李灿和：
2: 深入推进昆明万溪村智算产业园的建设，构建一组两府多点的全省算力产业发展格局，大力发展算力服务、人工智能、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增加值啊，占地级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6.5%。
1: 2025年12月，云南印发《云南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是全国第三个出台省级行动计划的省份。云南坚持以昆明为重点，依托滇中城市群区位、能源、产业集聚优势，加快打造算力核心承载区，特色领域形成了一批叫得响的典型应用案例。比如云溪集团建成国内首条 AI 赋能高纯音生产线，云南白药面向中医药行业的雷公大模型落地。在国际合作方面，为老挝、缅甸提供跨境气象预警等。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季征：
3: 借助腾讯科学家论坛、滇港合作等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良好的生态，加快引导人工智能融入生活、生产、经营、管理等各方面各环节，携手推动 AI 出海。
1: 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继续加强数字信息大通道建设，围绕通信枢纽、跨境光缆、网络设施、算力服务等方面重点发力，为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杨晓明：
4: 我们将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重要的方向，立足云南工业实际，找准优势赛道和发力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应用，力争打造5个以上的特色垂类大模型，50个以上的轻量化小模型，推广5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建设3个人工智能创新中心和2个工业数据标注的基地。
0: 云南省医保积极支持生育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7月7号举行，省医保局联合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税务局对外发布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并对7项医保新政进行权威解读。请听报道。
1: 7月10号起，新政策将在全省范围内正式实施，通过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提升生育医疗费保障水平、优化经办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构建全周期生育保障链条，夯实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根基。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王艳军：
5: 将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缴纳了职工医保费的就同步参加生育保险。全省23.53万已经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自动纳入生育保险。
1: 十四五期间，全省医保系统协同多部门构建全流程生育保障体系，生育保险参保规模达395万人，职工、居民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累计报销159万人次，为近30万名女职工发放生育津贴超80亿元。将分娩阵痛12项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生育津贴全面实现个人直达发放，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即可到账。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包崇金：
6: 服务包内所有分娩相关费用全部零自付，个人不用花钱。从7月10号零时起同步实施，结算判定以产妇实际分娩时

0: 间为准，包含产前彩超、血常规、胎心监测、住院诊查、普通病房床位、产程管理、必需的药品耗材全部覆盖。
1: 省财政强化资金保障，2025年居民医保人均财政补助提高至700元。卫健部门建成224家生育友好医院，195家儿童友好医院，搭建省州县三级儿童急救网络。税务部门搭建线上线下多元缴费渠道，保障群众便捷参保缴费。
2: 7月7号，中共云南省委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工作委员会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昆明召开，请听报道。
3: 表彰大会对全省新兴领域18名优秀共产党员、18名优秀党务工作者、9个先进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云南省两新工委优秀党务工作者、中共云南省快递行业委员会工作人员耿楠：
4: 我感到十分荣幸，同时啊，也感受到对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高度重视。接下来，我一定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从传递关心关爱、维护职工权益、深入推进行业治理等方方面面，推动快递业党建全面提质增效，发挥作用。
2: 自1996年中央确定上海对口帮扶云南以来，互滇协作已经走过30年。云南进一步发挥区位、资源、绿电、劳动力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与上海在科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融合互补，合作共建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标志着以重点园区为突破口，互滇协作迈向产业赋能新的阶段。请听报道。
5: 距离省会昆明300多公里、距离州府下关60多公里的大理州弥渡县，今年5月在弥渡产业园区成功举办第2届大理医疗器械产业博览会暨南亚东南亚国际医疗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吸引了缅甸、泰国等9国代表团以及169家企业参会，其中签约13个合作项目。这个依托互滇协作快速成长的产业园区，十四五期间入园企业从78家增至217家，营业收入由27.72亿元跃升至51.51亿元，成为全省唯一以医疗器械为主导产业的专业园区。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6: 弥渡县积极响应上海和云南16+16园区共建方案，和上海东方美股集团合资共建了西部健康股公司。我们从人才培育共建、招商引资、信息共享、园区共建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把上海研发、上海总部和云南生产、云南制造变成了现实。
5: 2025年1月，互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全面启动。6月，云南出台加快推进园区协作发展、建立利益共享机制的通知，明确税收及经济指标分享办法，充分支持园区合作共建、优化整合、飞地园区、企业跨区域兼并重组、共同招商引资等协作形式。弥渡县委常委、副县长顾依依：
6: 我们在上海虹桥世界中心建立了2000平方的互滇协作商务中心，让注册在弥渡、生产在弥渡的企业可以在上海前沿有一个招商、展示、办公、会务的地方，让企业走向上海、走向长三角。
5: 位于云南南端的漠憨抢抓互滇产业协作机遇，昆明市与上海普陀区、松江区签订深化互滇协作共建漠憨沿边产业园区合作框架协议，着力打造互滇协作新样板。上海临港集团在中国老挝漠憨漠丁经济合作区购置18.25亩土地，投资3.5亿元建设漠憨漠丁跨境服务中心项目，构建沿边内地沿海的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布局。普陀区则牵线引入上海纺织协会等行业资源，推动漠憨沿边产业园纺织行业高质量发展。昆明市发展和改革委区域协调处处长张婷婷：
7: 我们不断创新昆漠联动发展模式，加快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推动政策资金资源向漠憨聚集，为产业落地漠憨蓄势赋能。
5: 截至2025年底，上海投入云南帮扶资金218.04亿元，实施项目8146个，引导1672家企业落地云南，到位资金736亿元。

0: 以沪滇临港昆明科技城为牵引，构建"一加十六加N"园区共建体系，推进"十六加十六"沪滇产业示范园建设，累计共建各类园区91个，促成一批1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投产，协同推进莫憨莫丁瑞丽河口等沿边产业园区建设，探索跨境产业链模式，有力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
1: 2025、2026，福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深挖体、旅、商一体化发展路径，推动赛事流量与云南秀美山水特色民族文化交融，创新打造差异化赛事场景和多元消费模式，不断放大赛事加旅游叠加效应，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请听报道。
2: 滇超联赛开赛以来，丽江依托独有的雪山下的足球场 IP 聚集八方观赛客流，每逢比赛日，民宿、客栈基本满房，餐饮、夜市、农特产品销量持续走高。赛事期间，游览古城、体验乡村非遗成为观赛群众的热门行程，有效拉长停留时长，催生多元文旅消费。丽江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勇。
3: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我们滇超足产的优势，发展青少年足球培训、体育研学、户外运动、城市景区活动，把单一的球赛升级为常态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城市体育 IP， 真正让滇超持续为丽江文旅赋能、为城市基地增效。
2: 不止丽江，各地结合自身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体旅融合新场景。昭通市推出赛事加售房模式。 聚焦川渝黔观赛旅居康养群体，把赛事客流转化为购房客群。今年一至四月，昭通外来购房者购房面积同比增长42.3%。曲靖率先落地球票及城市通票机制，联动41家 A 级景区减免门票，近百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持续释放体育赋能城市发展红利。
4: 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5: 我们线上依托全媒体矩阵宣传推介文旅资源，线下打造万人星光大合唱，全域电现场的全民互动场景，同时推出赛旅精品线路，引导球迷线下观光消费，有效将短期的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发展动能。
2: 随着赛事的深入和常态化举办。 各地加强赛事与旅居云南品牌的联动，推出滇超专属文旅套餐、观赛主题旅游精品线路等特色文旅产品，升级票根经济，进一步拓展赛旅融合消费渠道。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6: 把文化活动搬进赛场，把旅游产品服务与观赛紧密结合，推出观赛旅游线路。
7: 100多条，300多家A级旅游景区推出优惠活动，组织上百场非遗市集，把赛事热度变成游客流量、消费增量。
2: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赵书红，
7: 滇超早就超越了竞技体育本身，已经实现了体育铸魂、文化赋能、产业齐发力的这样一种拉动消费、农、文、商。 旅、体五个产业在我们的滇超平台上实现了充分的融合，加大了云南文旅品牌的推进，也让人们看到真正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8: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9: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
11: 2024年9月20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制度安排。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全面贯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进。 要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

0: 民主相统一，确保协商依法开展，有序进行。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2: 公安部公布四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2026年1月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侦办非法占用农用地刑事案件近2000起，切实守牢耕地红线。公安部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犯罪的高压严打态势，切实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同时提醒广大群众，如发现非法占用农用地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和有关部门举报。2026年年初，公安部公布四起非法占用农用地典型案例。一、辽宁铁岭宋某华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26年2月，铁岭市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查，犯罪嫌疑人宋某华为倒卖黑土泥炭非法牟利，雇用挖掘机、翻斗车，在其承包的永久基本农田内实施倒挖作业，并用炉灰回填掩盖破坏痕迹。经鉴定，被盗挖黑土的涉案地块属永久基本农田，黑土地种植条件遭严重毁坏，现场查获被盗挖涉案黑土泥炭594立方米，经评估涉案财物价值3.8万元，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二、江西吉安陈某荣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25年6月，吉安市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查，犯罪嫌疑人陈某荣在未办理用地手续的情况下，通过租用、置换、强占等方式占用耕地，建设养殖栏、开挖水塘、倾倒建筑垃圾等，期间多次扩大占用范围，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并私建围墙、安装铁门等设施。经鉴定，非法占用农用地46亩，其中43.2亩种植条件遭严重毁坏。2025年10月，陈某荣因犯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吉安市万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三、湖北红安秦某胖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25年5月，红安县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查，犯罪嫌疑人秦某胖租赁其他农户的38亩土地，提供给第三方公司用于处置建筑渣土，后自行搭建厂房，从事商业经营。经鉴定，非法占用耕地14.8亩，造成耕地严重破坏，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四、湖南新宁郑某飞等人非法占用农用地案。2025年5月，新宁县公安局侦破一起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经查，犯罪嫌疑人郑某飞、李某、郑某爽、郑某坤等四人未取得农用地征占用手续，擅自将工程施工产生的废物倾倒在金石镇一处租赁耕地上，严重破坏地表原有生态和种植条件。经鉴定，非法占用耕地70亩，案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彩云伴海鸥。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南广播电视台
2: 正扩大片五千十倍，
3: 当代是广播呐，
2: 民族五线谱，
4: 广播涵盖内容，
5: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

0: 시간 단가의 컵수왕산이 대랑남 컴무이고 무지고나 장수고의 단내리 대랑남 컴무이니몽 대고노 방단마세 에나랑타 맥룸가
1: 유나 초수무 좌대
2: 아머니에 리수무 좌만증아
1: 외수무
2: 희시무
3: 我不想在历史读嘛，一直都在专门跟啊。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听到的，听不
2: 问我买他结果过库撒绝的绝吗下特里哇临餐时关面一的瓜当组的密码因我一盒嘴里写我我这边就立四年了待会年因我一次得多个四年咖啡一密码之年没见一直立四年了四年他不提怪瓜米一的年加和吃瓜忙安啊速度抓落自足很多结果的恰恰个哇不但随着米一的那边每管你总管到达不是不服干嘛的阿多多别忙你自无瓜出言阿比别年啊阿姆尼亚这所店一妈咪妈自己妈妈就忙啊十哈姑尼塔提色瓜阿塔姆塔就叫双我的米一匹拉妈的心里在落自的妈昆米瓜裤子个哇自的观念提的办啊阿里里总数金喜吉比尼是母米三十电摩妇尼妈咪就好比与那瓜一米强尼那塔妈咪就好妈的直接比索自己妈妈的比提乖瓜一米陪哈妈直接比出嘴做了之我最我妈直接被出嘴米额家是一直里这么挂笔阿塔木塔一米一家话词此次塞图斯是母苏店富伯说话例子是没罗斯挂笔错卡我你拿怎么点对读话例子几下嘛就抓提色挂一米一十一片拉度抓例子三天听话一米一十拿嘛就抓三九抓给我例子办啊三位苏金我年年自都挂大哥三年妈咪抓给我十哈行塔与那些人民政府管务员台湾事务的母一米一的你一起耶罗此里了云台子的瓜一起妈咪英我妈昆米瓜一瓜一米一的铁德五铁德瓜一米一数我还有嘎的妈年地妈瓜比阿里瓦来呼他来呼拿妈比额妈咪就比个瓜第三塔中铁丝绸局集团的耶罗文山瓜珠母子瓜茶罗买他结果非土地好过库本他结果嘛土地里哇提马年一米提马瓜提提哈马瓜比团坡过库买他结果红事业过库买他结果瓜下特里个概念撒绝地局过库买他结果下特里忙啊我们买他结果嘛年怪家地下比米额家是买他结果最哈马瓜不如因为木克木勒买他结果绝啊你与那瓜买他结果绝瓜一起提风啊是的嘛坚强路大指你天体次球腿是该的卷啊哈体加观念文三母子火火白路那得是的卷你对你次立口天哈萨斯尼塔一多个一米天嘛下特里概念文三时光一家嘛他不买他结果马脚路马吃马路都马路大瓦达斯与那地下母币不都一门路平你过脚瓜今年瓦子高苦里当啊是哈黑尼塔你对你次瓦苦外加库秀森林覆盖的吗覆盖我个望与那些瓜森林几下子啊你一米一的你每届湖泥库秀森林瓜比覆盖的三十吗覆盖我个天马观念外加自然科学家你咋覆盖的提示外加库秀森林每届特里在路覆盖的你咋覆盖我吗你是卷啊天三一塔里度吗你是很是卷与那香格里拉瓜比土木没吃吗你路皮嘟嘟土额相对的概念古体你比黑瓜比不乖瓜比多一瓦今晚年次你与那瓜每天每吃不乖瓜五度格罗怕不提风啊一五与那瓜每天每吃五度格罗接罗一直晚年十哈哈菜瓜就不哈瓜成啊次你每哈面里里木塞鸡丝每吃嘛鱼面都面今晚瓜比刷家嘛就叫一不面你不乖瓜五度格瓦的那当啊天上一塔 临床实为实质机关顾问年算我妈直接比这里子年里里和努力子年其实我的是我呢希望我白露是因为面试一个子呢希望因为就觉比妇女没接特里子年啊你都呢你生活过大不实质机关年生你送我一个吗你都你还求次头盖的组里多多九楼生你妈我一个吗你是你头盖的组里我是的在当子组上海你是你妈妈年恰对那罗师傅上海求次妈盖的话多了今晚的什么第一次妈家罗刷听我一个吗你还求次你头总啊第三一套待会走政府年待会走过咖啡移民之年孟杰特里子妈的什么因我求度一次妈得到个事市民罗斯瓜比咖啡移民嘛之年我孤独的要求求啊移民都抓嘛求求啊一组普个米一级里亚嘛求求啊一万里子年待会过咖啡米都嘛我这边就里子年啊此次赛图斯你都能你是很过过去待会过咖啡嘛哪呀都哪呀没过一里子五五米一的里里总怪过咖啡一时一级抓的怪地嘛只过你擦地上接落咖啡一直比下的与那过阿克接落咖啡下的白露时一米一的嘛都往里层啊一时说哈罗一三万九九啊你都能你是很过总怪过一三怪比几块几米过哈提是九零八年我还是次古塞佩服盖的总啊小佩服这这边知道没家和吃观念这个一次充满吃忙啊路阿多多一度叫特殊一直忙啊一度叫特殊年这个一次挂比额面生啊次年大部奇怪过公安机关一米一的年家和吃观喝了天罗最自作体都过还这个的恰才个历历年印度阿多多抓特罗自作很多节个的强硬话里因此马德马丘罗咱好印度抓得你们马个的马自负个历历马吉罗印度我自没节个的马自负个王每个年总管年路比年关注到达博士富个马德阿多多贝拉马德年白天随着每一的比个马米教授毛年年十哈古尼塔提里边啊总管年提马德什么印度马尼萨比贝克斯马不门接他的美国的专门组中国美女一皮肤把包着一马的就没当啊美国的母国的是国白的你和不都阿面就阿妈国家啊提供马就鲁比国家你到达博士本我一三年啊格里中国的最好马就啊不咋马的你应该马就白了你提马年爹都你是自无国足以一年啊比白年啊伊拉买米的公国关系一米的你被朋友们就叫听你讲话的话姑娘他伊拉提前年世俗满足并行世俗你中东母阿美的国美国买米的白露什么的问我一个是你美国你伊拉的双母拉么的我读八年啊比班啊美国中央司令部年是哈行他出租妈咪叫的国听你班啊伊拉的在听读问我一个是你不如我年依然买米的故事的国总啊比百年啊刚过今卫生福年是哈行他一时那和印度嘛就马格斯提里边啊提提如埃博拉那和那苏嘛抢你瓦里嘛提都是很我次雇佣组里提马过三马美苏嘛出现有嘎的装啊比百年啊那罗斯伯一直提马那关这苏店那是阿那尼石头装妈妈提过里去哇在罗斯干嘞
3: 一时上苏
1: 都是瓦来乎
4: 一是海瓜问姐姐是几匹白克搜嘎勒
2: 你都能你是你过你还你称我你中书记习近平年次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四十多阿吉大陆生年送我一马过天里孤独郎啊在第二马年老说哈就出院局我马过一级一土厅啊八十步第二三就三马年一级出院局我大忙啊有年阿里里孟杰特里子罗算尼玛露露扎比祖纳扎比秀莲扎比秋水之里子巴塞一经阿罗孟杰特里子罗算尼玛秋水之里子哈提是一米一之里子嘛年巴塞比个里里巴塞不得瓦库一匹拉杜玛巴塞哈就提出阿比瓦库瓦里子我嘛直接比秋水此次塞图森尼巴塞布阿克尼库年罗时里里巴塞吉古玛带阿克祖哈罗时是福玛佩西之里子第德然比一米五米一毛瓦森尼提示个提示是福马带破奇迹的字此次赛图森尼一米五米马克吉尼一匹拉字一部瓦字九的字瓦字第德尔一瓦的字目前马尼尼尔的是克里字 比斯尼扎比来是特里子你明目明每节特里子马国巴塞哈就不得往你第二撒就撒你比斯尼扎当你马我这比就里子

听莫听了过年嘛，那老师傅穷白穷那不，阿吉说花花点路，我年那啥能啊？普米十年与难过，总有年嘛从谁提升啊？总有你阿伯个普米十年阿克他来后回来后过嘛从生了是？你伯从生面额的尾巴年，听嘛带什么？因为带干么么当啊？听什么个呢？因为没过过他妈奶过个呢，人多了当啊？你没有没过父母只过年阿吉说的，普米阿姨你让你是关注点过大路。阿里嘎吃了是没瓜提比马试试父母啊。阿姆尼米斯姑姑是普米十倍嘛喝的那个嘞。

那都是不阿姆尼嘎吃嘛不明是白嘛那那个嘞。我可年轻啊。不明是年你不年龄嘛从事提升啊是不明是辛苦过刚刚嘞极度患者个嘞挂起起大个嘞。他来乎极来乎个嘞。努拉他我努年你嘛苦过个个情啊。

阿拉苏伯阿姆尼亚吉苏爹普米瓜奇木瓜提杰夫蒙啊普米瓜奇木瓜马纳罗哈塔阿吉苏格尼瓜奇希尼斯斯纳奇杜兰达瓦我努尼尼苏马米夫大马尼一直马萨托比斯尼阿吉苏爹夫蒙尼马布德斯阿吉苏尼帕瓦迪吉马纳尼吉萨斯赫达纳纳达莫克尼吉萨斯赫波萨迪尼史吉尼斯瓦赫达利迪提托夫蒙斯尼阿吉苏尼一直提马达哈斯吉吉阿比纳诺哈卡正啊

0: 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南湖科普基地，
3: 正破嘎天间智慧，
4: 当代时装版纳，
5: 李苏木师傅，
6: 广播涵盖粉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0: 是靠土地的，这里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这里可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米靠俄罗那，靠思想思。那包巧吧，七的包哪个家掉落来？说的嘛，下个月他卡到个小月假日的一个制度会议，开面要开。而且我婆的婆也太会主题活动。

开米要低收。不少的嘞，木做个的阿米罗牙膏卡的水到血个，卡不个收。也那穿你肥你多个大卫的卡血牙，国家科技家拉小个。德福州的卡马圈的多嘞，咖啡阿吉的马的大拉子。嘎国际爱博拉那里马给嘞，是十位超可哈个高。我好过丢了丢来子嘞，那哈你。十哈八过年时的马，哈我为他卡多个十位家子的一个子就会议开庙开。会开来只只狗位，习近平总书记搞大位，还我们卡罗维家来，门娃把夫家个马拉子丢奥罗来，伊那奥家多年前年拉他搞大位，后就家为奥罗卡的约起来，得破例的架子，国家的马维家的肚子来突然来得个，噶把我来噶的大个大位他提来的你就为奥罗马一位噶的大个子。噶哈噶噶为噶马奇为的也爱噶来，门瓦巴普马奇为家噶马拉子，卡罗阿杰克拉海拉子，苏的马奥苏的比国奇姆加姆的噶子，沙巴幺五迪卡的多噶子为他奥噶海来噶多，社会书记话李辉库噶拉来多哦。十哈八一年以那首亚的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奥地大位的其奥婆的婆以台会主题活动开面奥地父母百米你婆为求养啊哈个拍的业绩力的业地家门家给多奥卡接大七的年年周天四路九集团家的大位文少的了母子奥个为阿米罗亚国飞土一号隧道阿波阿修文少的了木造个的阿米罗亚哥吃的家伙，日破的哈的吃苦孤立开脚。文少母子虎火的鹅，车扎四个脚。你去领去奥克的哈巴谢起你他大嘎巴给大卫用。卡贝嘎巴嘎克诺古以那位奥古吉明格勒，不到奥哈破明格为维加博卡鲁派度。十哈巴希尼。你去人情啊，靠国家，靠小技术家拉小啊，把的奥美土多。伊那时奥罗乔尼菲尼维奥姆嘞，米卡的大卫的卡谢亚，国家靠小技术家拉小啊。奥克罗国家自然靠小家奥德家拉小的嘛，国家靠小技术吉普家奥德家拉小尼玛啊。七的年年，伊那夏格里拉维苏如姆得去奥古基，海瓜维里马得不可诺加布塔给我回来，奥巴破塔好多一笔修。结果，结果伊那还不可为姆阿罗的破好多一大笔修。伊那还不可为姆奥巴破塔好比为奥亚古斯哈巴多可诺的嘞，奥哈巴奥亚塔阿吉马维修。这个没有那位妈母下打来母好个好个打个打架多少年来不加个妈丢啊其实你看那里查实为是自己挂个为多卡蚂蚁妈多起自为的个的卡的来卡的为辣母阿姐打辣子你去人情啊靠出把辣是自己挂我老妈以为的卡奥嘿你哈靠起步得呀修为他你只为一起欧博地修我好地家为大主子欧姆写韩起欧玛塔恰多拉大为大黑古的盒子古拉勒马一比比的卡欧哈可起写博地修七的年年德福州政府咖啡大地多地好卡地多勒德福州欧米酒味咖啡阿杰国酒马哈拉子你去人去黑可他嘎过那亚都那亚咖啡祖庙交易中心，祖国咖啡组织之一核心区，国家的马阿吉尔为输入咖啡建设加固期，以那 GP 咖啡优势期个一个制度。我是土豆大卫奥罗塔个是为，你去人去黑可嘎过，祖国书记库奥罗学杰维坡坡高哈十七个娃娃，是黑奥哈娃娃加个制度。这个巴赫拉维国家的马维古阿吉瓜库大哥瓦洛克和克维巴大维大黑对于国哈自怕黑维奥罗嘿嘿

0: 只怕吃到牙来。咱好你娃先去马帕虎巴来，我老阿去娃马帕古巴修。伊拉为马母偷到地，告你他伊拉为马母不是几家不也来，就都秒为阿美利加马母切给他剥萝卜。结果阿美利加马母家也拉为他挖苦，比为的卡油。阿美利加马母做呀是哩不稀你他偷到地。伊拉他得剥个瓦炉皮修，剥炉皮我哥哥伊拉为马木切个过去个他用。嘎哥几位手不黑你他偷到的，爱波拉那立马给的错，得去四行阿切过个脚，我考虑考下个思想。亚尼维可是下次来瞧见土地个位有，来那些土地的位有。
1: 我是多卡就黑，第一卡超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就黑，实际皮为多卡顶的多就黑。

0: 习近平主席几年以来的去奥克奥哈班去一年，主要求走破为家的就会议过多和他就多位。克拉哈拉维后，求走千个民歌，对亚历大黑古和阿伯伯首先给马用。不过，哈格的克拉哈拉只作为哪？亚尔维多卡塔和亚尔维达格奥布塔阿伯。亚尔的河哈加加维大黑马勒加的河比较为有意大利加加拉维的卡勒富欧奥米杰的为马特起码超酷维大黑勒亚尔维奥布塔奥德加多加勒的加的价格就为欧尼哈切修门修为奥克布鲁有超的加的勒加的价格马就欧尼哈可鲁伊马加父母辈米勒尼哈塔嘎马乔布，李家格马乔维乔马哈拉古尼哈切肖蒙肖维塔纳海格尔加，李帕乔泽切维米格古李家格加马嘎巴乔马，嘎李家格乔兹维古嘎嘎的杜嘎肖勒阿罗迪达，特别的卡马切加勒嘎李家格乔马子。亚尔维奥布奇大黑路奥德的达没达阿子，却在切格民格古耶加的加的价格嘞，奥德好价格，将价格都格的达的马拉子，的价没价卡，阿阿维的卡路脚子，和阿许多大家马古，却的民格为亚尔加的价格脚子嘞，亚尔弗洛阿马拉子。
1: Como si hubiera estado mejor, la casa.

0: 小米麻痹不会有困难哈呢。马里小米不，
1: 那宝秋，你困难了也过个老了没？人，我个家都为你考了，干么考去？卡点苗为了呐？我好过，我只为我考下难得来过，只为了卡点苗为我们考了呐？

0: 里。我不过喝了一个嘛，我心底底那个不啦，来不给我哥喝子，你们来哇，伢都哎个的，你们干好个呀？啊，再来个啥呀？金牛姥姥来这个啥？金牛姥姥来这个多个的。那裤子扒了围包围呀，二不和七都来不阿卡，和我爷们来一马个接呀，个的。
1: 喇嘛沙鬼啊，喇嘛沙啊，这个地不叫你。
0: 哎，这个喇嘛沙个地不叫你。
1: 不打喇嘛来着一啊。

呀，不该的母拉虎的阿的母靠来呀，的阿的母啊靠过来呀。啊，都是靠马水来，靠水呀，老马水哟，不到地母，啊，拉虎啊，那地跑哦，不到地母，拉虎咋叫来啊，那地跑。不到底么了。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召开；第十四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举办；文蒙铁路三座隧道连续贯通；临沧市机关党建以过硬举措强化能力提升；玉溪市举办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专题研修；德宏出台若干措施促进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网络谣言案8000余起。外交部表示，美国对中国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是典型霸权主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9日，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工作会议部署。

互利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抓好常态化帮扶，全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实现3815战略发展目标提供坚实有力支撑。省委书记王宁出席会议并讲话。7月8日，由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的第14届云台会主题活动在昆明举办。500余名两岸各界人士围绕共享 RCEP 新机遇，开创云台融合发展新局面主题，共叙同胞情谊，共话合作发展。7月8日，2026首届云南低空经济博览会暨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昆明开幕。本次博览会集聚全国低空经济制造主体、科研院所、金融投资机构等优质资源，打造集前沿成果展示、权威专业研讨、产业项目对接、落地生态培育于一体的高层次专业化交流合作平台，以低空领域新质生产力助推全省产业转型升级。近日，由中铁16局集团承建的新建文山至蒙自铁路项目飞土一号隧道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本月继团坡隧道、红石岩隧道贯通后的第3座隧道。文蒙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西南延边铁路通道和云南铁路网骨架的重要组成，全长约116公里，全线设文山、蒙自、红河等7座车站，于2024年1月30日正式开工。建成通车后，将补齐文山市长期无铁路短板，构建起滇中与滇东南城市群的便捷通道。7月8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云南省科研团队或单位牵头主持完成的3项科研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2项。近日，一批重14公斤、产自云南香格里拉的鲜松茸，在办结海关通关手续后，搭乘当日航班飞往海外。这是今年云南首票出口的野生菌。往年云南野生菌出口旺季集中在7月中下旬至9月，今年雨水足、气温适宜、菌子香气足、长势好，预计出口量将保持增长态势。近年来，临沧市委市直机关工委锚定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通过思想铸魂、减负松绑、融合赋能等举措，进一步强化能力提升。2025年以来，市直机关开展学习活动4260余场次，警示教育84场次，324个基层党组织查摆整改问题360个，开展提醒谈话462次。近日，玉溪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专题研修暨2026年中小学思政课骨干教师培训开班仪式在玉溪师范学院举行。本次活动以深化一体化改革创新、共筑涅尔和国歌、红色育人品牌为主题，组织全市各学段思政骨干教师集中参训，研修活动为期2天。近日，德宏州政府出台关于推动德宏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全面推动德宏咖啡产业向精品化、国际化、品牌化、数字化转型升级，做强做大德宏咖啡区域品牌，力争到2028年，把德宏打造成南亚、东南亚咖啡种苗交易中心、中国咖啡种质资源核心区、全国最大速溶咖啡精深加工区、云南精品咖啡优势区。国内新闻，7月9日，数据库发展研究报告2026年对外发布。报告预计，到2028年，中国数据库市场总规模将达到979.74亿元，市场年复合增长率为13.06%。报告由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组织撰写。公安部7月9日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记者9日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针对近期我国多地遭遇极端天气，全国总工会下拨1350万元工会救灾资金，用于支持广西、湖北、甘肃、贵州、湖南、重庆工会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主要用于慰问受灾职工和抢险救灾人员。国际新闻，针对美方对中方潜射战略导弹试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日表示，中方及时发

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美国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

0: 已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日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8日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感谢136个国家在7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支持围绕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议题进行辩论。刚果金，卫生部8日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759例，其中死亡600例。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过渡期以来，全省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因地制宜破解发展难题，在石漠化荒坡育出新产业，在绿水青山间找到新机会。通过主动想、主动谋，发挥创造性，做强产业，拓宽群众就业渠道。同时，通过连农带农机制，与农民共享发展成果，让昔日贫瘠乡村蝶变致富热土，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为常态化帮扶提供鲜活的基层样板。请听报道。
2: 依托独特的资源条件，各地发挥创造性，带领群众增收。文山州文山市的庄子田村，80%以上的土地上长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曾经是地不长粮、村无产业、人无增收的三无村。近年来，村组干部带领村民们种植仙人掌，庄子田有效治理石漠化土地1200亩，年减少水土流失量1.2万吨，村庄植被覆盖率从2021年的32%提升到了75%，蜕变成了100%土地入股、100%村民成为股东、100%务工人员返乡就业的300村。文山州文山市庄子田居民小组居民马家明。
3: 以前没有想到这个仙人掌生产那么多产品出来。去年我的收入是10多万元。
2: 立足生态优势，坚守绿色发展底线，云南各地持续挖掘林下经济潜力，让绿水青山持续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山银山。初夏时节，昭通市盐津县庙坝镇黄草社区国有林区内，群众正忙着备料、装田、摆放菌材，有序开展林下天麻种植作业。当地推行生态友好型林下种植技术，培育绿色富民产业，开辟出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昭通市盐津县黄草社区天麻种植户胡万华：
4: 去年我种了这个20多亩，一亩的收入10多至20万。周边的这个农夫些看到我们种起的话，也全部给它带动起来。
2: 产业富民，连农带农，核心在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昭通市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多元发展模式，创新推行721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农户占收益70%，企业占20%，村集体留存10%，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金竹村村民李龙翠：
5: 一个月有4000左右，离家里近，可以照顾孩子、老人。
2: 目前，昭通市天麻种植面积达11.69万亩，产业产值突破102.93亿元，带动全市80000余户群众依托中药材产业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云南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累计投入省级衔接资金394亿元，互滇协作和中央定点帮扶资金439亿元。坚持聚焦重点，大力帮扶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激发，脱贫地区造血功能大大增强，筑牢了防止反贫致贫的堤坝。坚持大抓产业和就业，2025年高原特色农业总产值达3万亿元，农民收入中43.8%来自产业，比全国高10.3个百分点。通过完善机制联结，实现了农户、企业、村集体联动发展。坚持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全省农村展现了新面貌。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累计培养了8.2万名农村致富带头人。其中，云南创新推行的3个动态、3个一律以及3个全覆盖、3个组织起来。

0: 等工作机制，获得中央肯定，并在全国推广。过渡期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李衍：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三个动态精准监测帮扶，提升帮扶效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1.3万元以下收入重点群体，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和稳岗就业，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的管理，持续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加大对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异地搬迁安置区的支持力度，持续做好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奋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2: 记者从7月9日召开的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国家部署，昆明都市圈被列为西部地区重点培育的7个都市圈之一。云南近日正式印发《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顶层谋划、编制申报，全面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实施阶段。请听报道。
3: 昆明都市圈范围包括昆明市除东川区和鹿圈县外的12个县市区，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和红塔区、楚雄州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经济总量达到1.45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左右，初步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业分工协调、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到2035年，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徐东：
4: 从全省层面看，昆明都市圈是云南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建设昆明都市圈，有利于发挥昆明特大城市引领示范作用，支撑滇中城市群发展。
3: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共提出了8方面的任务举措，包括构建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强化区域创新能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壮大先进制造业，巩固提升烟草、绿色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集中培育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4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市域铁路、城际快速路建设，全面建成1小时通勤交通圈，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联合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健全同城化发展机制。昆明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和牵头主体，聚焦创新、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开放6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昆明将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鼓励在昆高校院所联合都市圈企业共建未来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载体，探索学科加产业新型创新模式。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
5: 昆明市将重点完善中心城区城市高快速路网的体系，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城市公交融合发展，通过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城际通勤效力，为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 新闻发布会上，曲靖市马龙区、玉溪市红塔区和澄江市、楚雄州陆丰市和红河州弥勒市分别介绍了深度融入昆明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具体举措。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覆盖云南16个州市，是全民参与的本土大型群众足球赛事。滇超联赛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为平台，构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民族团结新场景，成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请听报道。
6: 欢呼声响起，夹

0: 砸在其中的凹凸的加油声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滇超楚雄队队员刘建龙：
1: 凹凸是彝族的语言嘛，彝翻译过来就是翻译成汉语就是加油然后往里冲的那种。
0: 正在观看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是滇超联赛楚雄队的球员，在淘汰赛对阵丽江队失利后，球队也暂时解散，滇超征程结束，大家很是不舍。滇超楚雄队队长王振祥：
2: 七个月的时间对吧，都是吃住行基本都在一起，包括训练，就是每天一闭眼一睁眼就能见得到。
0: 楚雄队里有彝族、纳西族、回族和汉族等多民族的球员，七个月的赛程让大家从陌生到熟悉，为了同一个梦想拧成一股绳。滇超楚雄队助理教练黎鑫：
3: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0: 滇超联赛办赛过程中，紧扣民族团结定位，将赛场打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平台，一城一队的主客场赛制打破了地域民族聚居边界，推动全省各族群众跨州市走动互动，实现大规模面对面深度交往，同时赛场也变身为流动的民族文化展厅。赛场加非遗加歌舞加文旅融合模式，让各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互见互赏。云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陆小林：
4: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看台变舞台，观众变演员的全域互动模式，让各族群众既是观赛者也是参与者，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0: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华志雄：
5: 同场竞技，一起观赛，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因足球凝聚在一起，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助力民族团结。
6: 7月11日晚8点，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亚军决赛将在焕新升级的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终极对决在丽江队与昆明队间展开。在7月8日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丽江队和昆明队主教练分别介绍两队备战情况，请听报道。
7: 雪山铁军丽江队凭借高原打磨的强悍体能与稳固防线，多场实现零封对手，实现17连胜。昆明队则依托控球能力与凌厉进攻，保持主场全胜冲入决赛。目前双方都做好了精心准备和部署。8号晚，丽江队昆明队在昆明拓东体育场进行了采场训练。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
8: 希望他们珍惜，同时呢不要有包袱，就是充分的去展现自己，然后去享受比赛。
7: 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9: 前提上下呢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丽江队一起为滇超奉献一场有质量的能够体现我们滇超最高水平的比赛。
7: 比赛前夕，滇超联赛的球迷期待早已拉满，啦啦队统一规整助威方阵，呐喊口号，横幅展示与集体互动流程。球迷们表示，滇超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搭建起全省16个州市球迷交流交融的平台，场上全力拼搏，场下亲如兄弟，让足球的温暖与力量传遍云岭大地。
10: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1: 以身不孝，风鸟一水，
10: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6: 确保人民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 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发展全过程人民

0: 民主，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0: 寻味中国咖啡第一村。盛夏时节，宝山市陆江镇新寨村沐浴在亚热带干热河谷的温润与明媚之中，背靠高黎贡山，面向怒江大峡谷，万余亩咖啡树枝繁叶茂。尽管果实尚未成熟，但挂满枝头的颗颗绿果预示着几个月后又是一派丰收景象。江畔半山腰，在一座依傍于一棵巨大百年榕树下的咖啡馆，来自深圳的张先生一边欣赏果树环绕、依山傍水的乡村美景，一边品味手中的咖啡，有种独特的果香，不太酸，还有回甘。他说，这款咖啡豆正是宝山贡江咖啡庄园在新寨村培育的独特品种。新寨村种植咖啡的历史已有70余年，全村502户，2082人，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36万亩，几乎家家户户种咖啡。如今打造了6家精品咖啡庄园，10个特色咖啡小院闯出精品种植、咖旅融合之路，每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享有中国咖啡第一村之誉。我们咖啡年产量4000吨，2025年我们的咖啡产值已经到了2.5亿元。新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邵维斌介绍，如今新寨村处处飘着咖啡香气，咖啡主题的涂鸦点缀其间，充满文艺与浪漫的气息。然而这并非一蹴而就，原先粗放种植咖啡的村寨正在精品化路线上实现蝶变。曾几何时，这里的农户只重产量不重质量，管理粗放，品质不高，咖啡豆卖不上价，只能当作低价原料出售。甚至在咖啡产业低迷时期，咖农被迫大面积弃种。为彻底扭转这种局面，村委会带领农户走上精品化转型之路，实行标准化种植管理，引进推广种植龟夏、波旁、萨奇姆等优质品种，品质上去了，咖啡豆的价格也逐年上涨，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是10年前的15倍。越来越多的先前在外打工的新寨村青年回乡投入咖啡产业之中。邵维斌介绍，以前农户主要做一产，现在开始做二产、三产，我们想把咖啡小院做到100家。新寨村所在的陆江坝海拔落差显著，一般在海拔640米到1400米，昼夜温差大。邵维斌说，咖啡在低海拔区域虽然可以种，但品质没有更高海拔区域好。新寨村为此实行了3个产业化，海拔800米以下种植热带水果，800米到1000米种植反季节蔬菜水果，在1000米以上就种小粒咖啡。因为小粒咖啡在这个区域最好，生长周期够了，甜度饱满度都比较丰富。他说，作为宝山咖啡的核心产区，香而不苦，浓而不烈，略带果味，已经成了宝山咖啡乃至云南咖啡的风味招牌。新寨村追求品质、坚持精品种植的努力，正是宝山小粒咖啡的缩影。新寨村所在的宝山市龙阳区，在咖啡产业规模与产能双提升基础上，咖啡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分别达到80%和90%。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99.92亿元。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勇士》。

0: 县黄草社区天麻种植户胡万华。
1: 去年我种了这个20多亩，一亩的收入是多至20万。周边的这个农夫些看到我们种起的话，也全部给它带动起来。
0: 产业富民，连农带农，核心在于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昭通市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党支部加经营主体加农户等多元发展模式，创新推行721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农户占收益70%，企业占20%，村集体留存10%，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昭通市宜良县小草坝金竹村村民李龙翠。
2: 一个月有4000左右，离家里近，可以照顾孩子、老人。
0: 目前，昭通市天麻种植面积达11.69万亩，产业产值突破102.93亿元，带动全市80000余户群众依托中药材产业增收致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期内，云南坚持5级书记一起抓，累计投入省级衔接资金394亿元，互滇协作和中央定点帮扶资金439亿元，坚持聚焦重点大力帮扶，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不断激发，脱贫地区造血功能大大增强，筑牢了防止返贫致贫的堤坝。坚持大抓产业和就业，2025年高原特色农业总产值达3万亿元，农民收入中43.8%来自产业，比全国高10.3个百分点。通过完善机制联结，实现了农户、企业、村集体联动发展。坚持统筹乡村建设和治理，全省农村展现了新面貌。坚持建强基层党组织，累计培养了8.2万名农村致富带头人。其中，云南创新推行的3个动态、3个一律以及3个全覆盖、3个组织起来等工作机制获得中央肯定，并在全国推广。过渡期各项工作圆满收官，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效。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李衍。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3个动态精准监测帮扶，提升帮扶效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聚焦1.3万元以下收入重点群体，大力发展富民产业和稳岗就业，加强帮扶项目资产的管理，持续提升农民整体收入水平，加大对重点帮扶县、边境地区异地搬迁安置区的支持力度，持续做好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奋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开好局、起好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 记者从7月9日召开的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国家部署，昆明都市圈被列为西部地区重点培育的7个都市圈之一。云南近日正式印发《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标志着昆明都市圈从顶层谋划、编制申报，全面迈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实施阶段。请听报道。
5: 昆明都市圈范围包括昆明市除东川区和鹿圈县外的12个县市区，曲靖市的马龙区、玉溪市的澄江市部分地区和红塔区、楚雄州的陆丰市、红河州的弥勒市等17个县市区，国土面积2.5万平方公里。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昆明都市圈经济总量达到1.45万亿元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82%左右，初步建成空间结构清晰、城市功能互补、要素流动有序、产业分工协调、交通往来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和谐宜居的现代化都市圈。到2035年，率先在全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级巡视员徐东：
6: 从全省层面看，昆明都市圈是云南经济发展最活跃、创新能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建设昆明都市圈，有利于发挥昆明特大城市引领示范作用，支撑滇中城市型发展。
5: 昆明都市圈发展规划共提出了8方面的任务举措，包括构建都市圈发展新格局，强化区域创新能力，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壮大先进制造业，巩固提升烟草、绿色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集中培育生物医药、新能源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4大新兴产业集群，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0: 加快推进渝昆高铁市域铁路城际快速路建设，全面建成一小时通勤交通圈，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推动生态环境共保共治，联合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健全同城化发展机制。昆明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和牵头主体，聚焦创新、交通、产业、生态、民生、开放六大重点领域，全方位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昆明将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鼓励在昆高校院所联合都市圈企业共建未来技术研究院、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创新载体，探索学科加产业新型创新模式。昆明市委常委、昆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
1: 昆明市将重点完善中心城区城市高快速路网的体系，打造都市圈城际综合通勤廊道，推动城市公交融合发展，通过构建更加便捷高效的城际通勤效力，为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0: 新闻发布会上，曲靖市马龙区、玉溪市红塔区和澄江市、楚雄州陆丰市和红河州弥勒市分别介绍了深度融入昆明都市圈协同发展的具体举措。
2: 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覆盖云南16个州市，是全民参与的本土大型群众足球赛事。滇超联赛以足球为纽带，以赛事为平台，构建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民族团结新场景，成为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活实践载体。请听报道。
3: 欢呼声响起，夹杂在其中的凹凸的加油声是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滇超楚雄队队员刘建龙：
4: 凹凸是彝族的语言嘛，彝翻译过来就是翻译成汉语就是加油，然后往里冲的那种。
3: 正在观看美加墨世界杯比赛的是滇超联赛楚雄队的球员，在淘汰赛对阵丽江队失利后，球队也暂时解散，滇超征程结束，大家很是不舍。滇超楚雄队队长王振祥：
5: 七个月的时间，对吧，都是吃住行基本都在一起，包括训练，就是每天一闭眼一睁眼就能见得到。
3: 楚雄队里有彝族、纳西族、回族和汉族等多民族的球员，七个月的赛程让大家从陌生到熟悉，为了同一个梦想拧成一股绳。滇超楚雄队助理教练黎鑫：
6: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的队员，聚在一起，通过足球这个媒介，交往，交流，最后交融在一起。我想，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吧。
3: 滇超联赛办赛过程中，紧扣民族团结定位，将赛场打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平台。一城一队的主客场赛制，打破了地域、民族聚居边界，推动全省各族群众跨州市走动互动，实现大规模面对面深度交往。同时，赛场也变身为流动的民族文化展厅。赛场加非遗加歌舞加文旅融合模式，让各民族优秀文化得以互鉴互赏。云南省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陆小林：
7: 联赛球员涵盖31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比超40%，每场比赛都是各民族球员并肩作战的团结盛世。看台变舞台，观众变演员的全域互动模式，让各族群众既是观赛者也是参与者，在共享足球快乐中增进情感交融。
3: 云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华志雄：
8: 同场竞技，一起观赛，不分地域，不分民族，因足球凝聚在一起，增进了了解，加深了感情，助力民族团结。
2: 7月11日晚8点，2025-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冠亚军决赛将在焕新升级的昆明拓东体育场打响，终极对决在丽江队与昆明队间展开。在7月8日举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丽江队和昆明队主教练分别介绍两队备战情况，请听报道。
0: 雪山铁军丽江队凭借高原打磨的强悍体能与稳固防线，多场实现零封对手，实现17连胜。昆明队则依托

0: 控球能力与凌厉进攻，保持主场全胜冲入决赛。目前双方都做好了精心准备和部署。八号晚，丽江队昆明队在昆明拓东体育场进行了采场训练。丽江队主教练周胜元：
1: 希望他们珍惜，同时呢不要有包袱，就是充分的去展现自己，然后去享受比赛。
0: 昆明队主教练方亚林：
2: 全队上下呢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丽江队一起为滇超奉献一场有质量的、能够体现我们滇超最高水平的比赛。
0: 比赛前期，滇超联赛的球迷期待早已拉满，啦啦队统一规整助威方阵，呐喊口号，横幅展示与集体互动流程。球迷们表示，滇超联赛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搭建起全省16个州市球迷交流交融的平台。场上全力拼搏，场下亲如兄弟，让足球的温暖与力量传遍云岭大地。
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5: 确保人民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2023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晋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拓展民主渠道，丰富民主形式，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以主人翁精神满怀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中来。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重点关注。
5: 寻味中国咖啡第一村。盛夏时节，宝山市陆江镇新寨村沐浴在亚热带干热河谷的温润与明媚之中，背靠高黎贡山，面向怒江大峡谷，万余亩咖啡树枝繁叶茂。尽管果实尚未成熟，但挂满枝头的颗颗绿果预示着几个月后又是一派丰收景象。江畔半山腰，在一座依傍于一棵巨大百年榕树下的咖啡馆，来自深圳的张先生一边欣赏果树环绕、依山傍水的乡村美景，一边品味手中的咖啡，有种独特的果香，不太酸，还有回甘。他说，这款咖啡豆正是宝山贡江咖啡庄园在新寨村培育的独特品种。新寨村种植咖啡的历史已有70余年，全村502户，2082人，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36万亩，几乎家家户户种咖啡。如今打造了6家精品咖啡庄园，10个特色咖啡小院闯出精品种植、咖旅融合之路，每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享有中国咖啡第一村之誉。我们咖啡年产量4000吨，2025年，我们的咖啡产值已经到了2.5亿元。新寨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邵维斌介绍，如今新寨村处处飘着咖啡香气，咖啡主题的涂鸦点缀其间，充满文艺与浪漫的气息。然而，这并非一蹴而就，原先粗放种植咖啡的村寨正在精品化路线上实现蝶变。曾几何时，这里的农户只重产量不重质量，管理粗放，品质不高，咖啡豆卖不上价，只能当作低价原料出售。甚至在咖啡产业低迷时期，咖农被迫大面积弃种。为彻底扭转这种局面，村委会带领农户走上精品化转型之路，实行标准化种植管理，引进推广种植龟夏、波旁、萨奇姆等优质品种，品质上去了，咖啡豆的价格也逐年上涨，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4万元。是10年前的15倍。越来越多的先前在外打工的新寨村青年回乡投入咖啡产业之中。邵维斌介绍，以前农户主要做一产，现在开始做二产、三产。我们想把咖啡小院做到100家。 新寨村所在的鹭江坝海拔落差显著，一般在海拔640米到1400米，昼夜温差大。邵维斌说，咖啡在低海拔区域虽然可以种，但品质没有更高海拔区域好。新寨村为此实行了三个产业化，海拔800米以下种植热带水果，800米到1000米种植反季节蔬菜水果，在1000米以上就种小粒咖啡。因为小粒咖啡在这个区域最好，生长周期够了，甜度饱满度都比较丰富。他说，作为宝山咖啡的核心产区，香而不苦，浓而不烈，略带果味，已经成了宝山咖啡乃至云南咖啡的风味招牌。新寨村追求品质，坚持精品种植的努力，正是宝山小粒咖啡的缩影。新寨村所在的宝山市龙阳区，在咖啡产业规模与产能双提升基础上，咖啡精品率和精深加工率分别达到80%和90%。2025年，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99.92亿元。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勇士》。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基地，
3: 正破价片五千十块，
2: 当代十三万呐，
4: 你苏我姐夫，
5: 广播涵盖大红。

0: 土地里，这里可来拉好高土地里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高土地里，这里可来拉好高土地里哦呀。
0: 唔好咪好学罗那，考试下试。那宝巧爸，这里不哪个家掉落来？说的嘛，下个月他卡到个小月假日的一个制度会议开咪要开。这些阿婆的婆也太会主题活动，可没有得修。为啥的嘞？母子二个阿弥罗亚哥咖啡水到写噶，噶不噶修。也那全年逢年多噶，大卫的卡写呀，国家科技家拉学噶。都福州的卡马圈的多嘞，咖啡阿杰的马的大拉子。噶国际爱博拉那的马给嘞，是十位超可哈噶高。我好过丢了丢了子来那哈你。十哈八过年说的嘛，下个月他卡多个学位假日的一个子就会议开没有开，会开来只只个位，习近平总书记搞大位，还我们卡了位家来，门娃把普家个马拉子丢了来，以那我家多年前你拉他搞大位，后就家为我了卡的就起来，得破了的个子。国家的马维加的独自来推一来的给，噶把我来噶的大阿大维他推来的你就为阿罗马一维加的大阿子，噶哈阿噶维加马奇维的也一个来，门瓦巴普马奇维加个马拉子，卡罗阿杰克拉海拉子，手的马奥手的比国起木加木的一个子，沙巴幺五的卡的多阿子维他奥阿海来个多。社会书记话：“你会苦噶啦嘞，多苦。”十哈八一年，伊那首一个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奥地大位，得其奥婆的婆以台会主题活动开面奥地。父母百米，你婆为求养啊，哈个拍的眼睛嘞，得眼对家门家给多奥卡接大。记得你呢？昨天是路九集团家的大位，为啥得了母子二个为阿弥罗亚哥，飞兔一号隧道阿伯阿修？为啥得了母子二个为阿弥罗亚哥吃的家婆，日婆的哈的吃苦孤立开脚？为啥母子互火的鹅，车扎死嘎脚？你去人去奥克的哈巴，谢起你他大阿伯给大位用。卡贝卡波嘎克诺古以那位奥古吉明格勒伯多奥霍波明格为维加波卡鲁派度。沙哈巴希尼尼希林金阿克国家科学技术家拉学阿巴为奥曼图多以那是奥罗乔尼菲尼为奥姆勒米卡的大卫的卡谢亚国家科学技术家拉学阿奥克罗国家自然科学家奥德加拉学的马，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家奥德加拉学尼马啊。七第二年，伊那夏格里拉维苏鲁姆对其奥古基海瓜维里马对不可诺加布塔给我回来，奥巴破塔好对必修。结果，结果伊那还不可为母阿罗的破好对大为有。伊那还不可为母，奥巴破塔好比为奥亚古斯哈巴多克诺的嘞，奥哈巴奥亚塔阿吉马为有。结果没伊拉为妈，母下打嘞，母好噶好过打个打架，多少年嘞，不加个骂的哇。记得你考哪里？查斯维斯自己挂过维多卡马伊。马多起自卫的二代卡的嘞，卡的为拉门阿杰达拉子。你去人情啊，考出巴拉是自己瓜。奥罗马一位的卡奥希尼哈考起波，对呀，修为他，你自卫黑起奥波得修。奥好的家为大柱子奥姆，写喊起奥马他恰多拉达为大黑古的盒子。古拉嘞马一比为的卡奥哈考起谢波得修。七第二年，德福州政府咖啡大地

0: 多的好卡的多嘞，都喝着我们咖啡咖啡阿给我做马哈拉子。你去人去去喝他家过，那亚都那亚咖啡祖庙叫伊祖先，祖国咖啡祖子之一何西奇，国家的马阿吉二位输入咖啡技术加过去，以那几批咖啡优势期个一个制度。我是土豆大卫奥罗塔的是位，你去人去去喝家过，祖国书记库奥罗小姐为婆，婆高下十七个娃娃，是去奥下娃娃加个制度。吉克巴和那位国家的马维古阿吉瓜库大哥，瓦洛克和克维巴大卫大黑，对起高下自拍，黑为奥罗嘻嘻自拍，恰多阿来。咋好你把些去马帕胡巴来，我罗阿去把马帕古巴修。伊拉为马木土豆为过年他，伊拉为马木无日子加不夜来，就都秒为阿美利加马木切给他菠萝皮。结果阿美利加马木加亚拉为他挖苦比比的卡油。阿美利加马木做亚斯里布希尼他土豆为。伊拉塔的波和瓦鲁比修，波鲁维奥格古伊拉维马木切格高奇格塔尤，加古吉维瑟布希尼塔托多维埃博拉纳蒂马格维乔，迪希斯哈阿切高阿乔奥科鲁科哈阿斯修。亚尼维科斯夏斯来乔杰图吉格维尤，来那些图吉达维尤。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车黑他的好的我是亚国卡第一个就给实际品味多卡定的多有黑

0: 习近平总书记你去来的去奥克奥哈班去去年，主要求走破为家的就会议过多国他就多位。克拉海拉维后，求走切格民歌，对亚历大黑古好阿贝贝，首先给马用。黑古哈格的克拉海拉子就为哪？亚尔维多卡塔好，亚尔维达格奥布塔阿布。亚尔的河哈加加维大河马勒加的河比较为有意大利加加拉维的卡勒富欧欧米接地为马匹起码超库维大河勒亚尔维奥布塔奥德加多加勒地加的价格就为欧尼哈切修门修为奥克伯路有超的加的勒加的价格马超欧尼哈可路伊马加父母辈米勒尼哈塔嘎马乔布，李家格马乔维乔马哈拉古尼哈切肖姆肖维塔纳海格尔加，李帕乔泽切维米格欧李家格加马嘎巴乔马，嘎李家格乔兹维欧嘎嘎的杜嘎肖勒阿罗迪达，海维德卡马乔加勒嘎李家格乔马子。亚尔维奥布奇大黑路奥德的达没达阿子，乔走切格民格，古耶加的加的价格嘞，奥德好价格，将价格都格的达的马拉子，的价没价卡，阿阿维的卡路乔子，佛阿修多大格马古，乔的民格为亚尔加的价格乔子嘞，亚尔佛罗阿马拉子。
1: 托莫吉维嘎门科嘎嘎切达黑亚哈雷里科卡塔嘎玛海姆修比马比布维奥科纳哈尼亚马里修比

那宝秋，你可哪里有压过个老罗咩？人，我个家都为你靠来干门靠去，卡点苗为了呐。我好过，我只为我靠下难得来顾问，只为了卡点苗为我们靠来呐。

你这辈子你带你母的你一个乐啊，把带的西的好马哥起了门，一个乌帕扎里的你个女马扎维，多少个西车马起了里。你没你带的你一个路还被靠着不理没念你起不理去在地都家里在地都家里呀是没念还不理呀这个一起在一起都过来个不对不对和风一发一落门那个怕啥的你妈也啥的你爱不马下里你爱什么下里呀阿婆阿罗弟弟这里可是呀弟不见阿那个小妻子那个小妻小妻和妻妈谁知从马这里谁知谁带口这一带米人家和哈不一那可办这来的白木大来七七个大一这一米我说的饿饿饿饿

0: 在里。我背个黑那个马啊，我湿滴滴那个布啦，来不给我哥和子你们来哇，娘的，哎哥的，你们干好个呀？干在那个啥呀？七牛姥姥来这个啥？七奶姥姥来这个多个哩？那可是把俩喂饱喂呀！啊，不喝吃都来不阿卡，喝么你们来一马个接呀，个哩？
1: 喇嘛沙龟啊，拉裤子啊，这个地不叫你。
0: 哎，现在的拉裤子我得不叫你。
1: 不打拉皮来着一阿罗，你打拉皮来着阿尼阿罗哎呀哩。不嘛，今年来不着个了嘛，哈年来我不阿个，不米也不来了嘛，个没阿哩。这开我们来啥？这老啊，哈子对的就来米嘛么啊？拉西拉维勒母女在苏西拉维勒哈女在拉西母女勒哦哈尼啊，那些咋个勒哦呀？

0: 咱你老妈俩在哪咱你你老俩回哪呀老夫走啊
1: 不打不开老夫走啊呀你你打的你落落不打不开老夫啊呀那地个把个都是呀的模样起来了把个都是的模糊不个的模糊没不到啊啦呼啊走比呀不个的模拉呼的啊的母可来呀的啊的母啊可苦来呀啊都睡可嘛睡来可睡呀老嘛睡哟不到的母啊拉呼啊那地跑哦不开的木拉呼咋叫来啊地跑不到的木拉

0: Chiti ganak avie nati pakule tiga bma hiole niga ya shama hiyo kosi loma sile tusi ya koma siya tiga timu ya kole ali ya vi la kuza tiga
1: 你把好那个是你是带错马脚啊是你是带错脚脚啊我要你要是你把脚脚呀做你脚啊 那你要米拉苦啊，咋地包啊？地个阿塞勒托马希乌梅，阿尼个塞勒呀，托马希乌啊，地个阿地布啊，托拉牛啊。
2: 我和阿扎提巴阿贝乌牛阿克里乌啊，我提个阿提卡呀阿提勒里呀，我让你阿你达提勒乌啊。云南初始木抓得，
3: 阿木年林苏木叫么金啊？
2: 怪师傅，
4: 听师傅，我不害臊，你是毒马，阿吉苏在专门跟啊。听不听罗电马，你苏里话就白布，阿吉苏好话电罗，我念那啥那啊，一直听嘛那挂阿吉苏。

你送我一时多嘛叫嘛跟啊，弟弟多叫嘛个罗，一起嘛米嘛地面子装啊。第三瓜，双我能米一片拉多嘛，但是一级的在罗最多嘛，一级就叫昆米瓜裤子个哇。此里的云台最多，一级一嘛五嘛昆米瓜一个哇。问我买他结果过库啥具体句嘛，下头里哇。第三是关米一的瓜，当做的米嘛，以我一盒嘴里塞娃娃这边就得怎样啊？但后年以我一直得多个十年，咖啡一米嘛几年没见一级的怎样啊？此年他不提怪瓜米一的年，加和吃瓜忙啊啊，速度降落自足，很多就搞得吃菜个哇。白天睡就米一的那边，每关年总归到达五十五分个嘛的阿多多百万年，只不过主营阿比百年啊。阿姆尼亚这所店一毛米嘛，自自摸摸就忙啊。十哈过年他，第三瓜阿他们他舅舅小我的米一片拉麻的，这里在罗子的嘛，昆米瓜裤子个哇。这都过年提的办啊，阿里里总数金喜几平呢？什么米三十点么？妇女毛米就好比，与那瓜一米强尼那他，毛米就好嘛的直接比数，自自摸摸的比，提乖瓜一米平哈嘛直接比出嘴。做了计划，最后嘛直接被抽水。每个家是一级的芝麻瓜皮，阿他们他一米一家瓜子。这是塞图斯芝麻书店副博学瓜的子，是梅罗斯瓜皮粗卡乌尼拉芝麻店最多瓜的子。几下嘛就叫提色瓜一米一十一片拉多叫的子。三很听话，一米一十那嘛就叫三九九给瓜的子办啊。这位书记我那年日都瓜大哥，今年妈咪叫给我。十哈很大，云南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的幕一米一的呢，一级耶罗，此里了云台制度瓜一级妈咪一我妈昆米瓜一个瓜，一米一的铁豆铁豆瓜一米一数，我还有噶的妈年地妈瓜比，阿里瓦来户他来户那妈比个妈咪就比个瓜。现在他中铁丝绸局集团呢耶罗文山瓜州母子瓜车罗买他结果。飞土铁好过库本他结果嘛都听了哇。这么年一米的马瓜铁铁好马瓜比团铺过库买他结果红事业过库买他结果瓜相对的一个概念。三绝地区过库买他结果相对的忙啊。我们买他结果嘛年怪家地下比米额家是买他结果最好马瓜。不如一门木克木的买他结果绝啊你云南瓜买他结果绝瓜一起提风啊。是的嘛，坚强路大只呢，天体次球队是该的卷啊。哈体家观念文山墨子火火白路那都是的卷。你对你是立刻天下三四你他一多个。一米的嘛，下头的概念文山使馆一家嘛他不买他结果马角路马吃马路都马路大瓦达斯与那地下墓碑不都一门路平你过交过今年瓦子该苦力当啊。是哈很他你对你是瓦苦外加空手森林覆盖的嘛覆盖我个哇，云南西瓜森林几下子啊呢？一米一的呢？每届湖南空手森林瓜比覆盖的三十嘛覆盖我个，天马瓜呢？外加自然空手家，你咋覆盖的提示？外加空手森林每届特里在路覆盖的，你咋覆盖我嘛？你是卷啊？第三他，里头嘛你是很执着，云南香格里拉瓜比土木没吃嘛呢？路皮路路土个相对的概念，古天尼边黑瓜比白瓜瓜比多一瓦。今么年次年云南瓜每天每吃白瓜瓜五度格罗怕不提风啊。哎呦，云南瓜每天每吃五度格罗吉罗，一直么年是哈哈菜瓜就古哈瓜成啊。次年每哈面里里木塞吉斯每吃嘛玉米多面，今么瓜比刷墙嘛就叫一杯面呢白瓜瓜五度格瓦的那当啊。听声音他。临餐时为食指机关公文年算我妈直接比这里子年里里和路里子年提示个提示我你三万五百六十一万面试一个是你三万一百九九比付你没接这里子年啊你对你生活过大不食指机关年生你送我一个吗你对你还出次头盖的组里多多九楼生你忙我一个吗你是你头盖的组里我是提着当子组上海你是你妈妈你恰对那罗师傅上海求子妈给他画图了你妈带什么第一次妈家罗刷题我一个嘛厉害求子你头总啊另一他待会走政府年待会走过咖啡一米之内门前特别子妈带什么因我求度

0: いつもアトドクス。市民ロスコビカフェイミマ、ジニー、モグドドアチョチョア、イミドジョアマチョチョア、イツオプグミ、イジリアマチョチョア、イワリスニエ、デホガカフェミドマ、ワザビ、ジュリスニア。スス、セトス、ニトリニスヒコガチ、デホガカフェマ、ナヤ、ドナヤモガ、イリザ、ウブミイド、リリ、ゾンガガガ、カフェイシ、イチジュアド、グティマジガ、ニサディラジャロ、カフェイザビシャド、ユナガアクジャロ、カフェシャドベロシ、イミイドマトワリツナ。イシシシュアハロ、イサマチョチュア、ニトリニスヒコ、ゾンガガ、イサガビジクジミガ、ハティシ、ジュリマニエ、グヘシツ、グセペフガデゾンア。チョペボ、ジジェビジダメ。家和吃观念，自家一直充满吃忙啊路。阿多多一度叫他说，一直忙啊，一度叫他说呢，自家一直关闭外面生啊。次年大伯，他乖乖关机关一米一的呢，家和吃关，喝了喝了，最自作提督过还接个的吃菜个。历历年一度阿多多叫他罗自作很多接个的吃一碗哩。一直忙的嘛出罗，咱好一度叫的你们忙个的嘛支付个，历历。马吉路一度我吃没接个的嘛，师傅个话。每过年总过年，路边呢挂出到单布师傅个嘛的，阿多多白那么的年，白天手就没得别个，妈咪就说毛年年是哈过年他提的办啊。总过年提嘛的什么一度嘛，你才比白个事，妈不没接他的，每过的就嘛做。总过每年一皮肤白白的姨妈的就莫当啊。每过年木骨的是挂白的呢。和不都阿咩就阿妈怪讲啊，他恐怕就路边怪就你到达不是本我一三年啊。格里总怪你最阿妈舅舅啊，不咱妈的年应该嘛就别了年，他妈年带动你是自无关注意一年阿比百年啊。伊拉买米的公公关系一米的你别怕嘛舅舅啊，听你讲话的话，过年他伊拉提前年十数嘛就比很十四年总多么阿咩的话。没管买米的白了什么的，问我一个是你。没管你一大袋什么了么的，我都把娘啊比办啊。没管中央司令不念，是哈恨他。错住妈咪交的瓜地里办啊，一大袋在天都问我一个是你。不如明年一拉买米的谷子的瓜种啊比办娘啊。刚过今卫生不念是哈恨他，一时那和印度嘛就马格斯地里办啊。地铁路埃博拉那和那什么抢你娃的吗？他都是很我吃固有做的，他们说三妈没意思嘛，就很有家的状况比别人啊。那老师傅，一直他们那个接受的，那啥那你是多少妈妈提过来吃哇？在老子家嘞。
1: 一是上锁，
2: 总是我来喝。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皮贝壳锁家嘞。
0: 你多年你是你过，你喊你吃我你。总书记习近平年吃过了中央政治局三四十多阿吉大陆生意送我一马过天里过多浪啊。在第二年那时候哈就出院局我马过一级一头听啊。八十步第二三九三八年一级出院局我大忙啊。有年阿里里没接特里子路算你马路路咋比走哪咋比修炼咋比出嘴这里子。八十一级阿路没接特里子路算你马出嘴这里子。哈提是一米一级的什么年八十比个，里里八十不得瓦壳，一批拉多嘛八十哈就提出阿比瓦壳瓦里生嘛直接被出事。此时三头三年八十不阿克尼过年老师，里里八十只顾嘛带阿克做哈老师师傅嘛拍手机的字，第得阿比一米五米一毛瓦生年提十个提示师傅嘛带拍手机的字。此时三头三年一米五米嘛阿克今年一批拉子，一百瓦子就的字，瓦子第得阿一瓦的字，目前。马尼年来是特里子，第四年人比来是特里子。你明不明？每届特里子嘛，过八十还就不得往年，第二三九三年，第四年人当年嘛，我这边就例子。

听我听了过年嘛，那老师伯穷白穷的伯，阿吉说画画电路，我念了啥能啊？普米十年与南国，从有年嘛从水提升啊？从有你阿伯个普米十年阿克他来和胡来胡过嘛从生啊是？你伯从是面额的尾巴年，听嘛带什么？因为带干么么当啊？听什么个呢？因为没过过他妈奶过个呢，你都能当啊？你没有没过，分嘛只过年阿吉说的。

那都是不阿姆年刚吃嘛普米十八嘛那那个嘞我可年轻啊普米十年你普年年嘛出事提升阿斯普米十辛苦过刚刚嘞自动换着刚嘞挂起起打刚嘞他来乎进来乎刚嘞努拉他我努年你嘛苦过个个情啊

阿拉说不，阿姆娘就说的，普米瓜起木瓜提就不忙啊。普米瓜起木瓜嘛，那罗哈他阿吉说给你瓜起起你叔叔呢，去多拉达哇。我努力，你说么米福大嘛年，一直嘛上托米四年阿吉说的，福茂年嘛不都是。阿吉说呢，怕我地只嘛呢，你只上次喝的哪能的？莫克一直上次喝，不咋地呢，时间里从我喝的，你地提托福茂是呢。阿吉说呢，一直提嘛带哈是，直接变哪能哈干净啊？

0: 나는뭐인지테마내과지수대모과부모마티과치다구리와아지수지지모모비나는예마부두스나샤나니아지수대샤모시시와비배고우아무티토타젤로즈레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么科普 TV
4: 正扩大铁路建设会
3: 甘带十三班啊
5: 李苏姆在赴
6: 广播航台大同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行爬山云南不料比亚毛干带提醒放好干龙内脑发电为了高山美
8: 风海爱心爬山云南不料比亚毛干带提醒放好干龙内脑发电为了高山美